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4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也门的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其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发动的袭击取得了成功。在也门，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正在加强对沙特支持的临时政府的攻势，并将控制范围扩大至曼德海峡周边。曼德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门户，也相当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迂回通道。10月3日，有报道称，设在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设施附近冒出烟雾。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他们成功地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家石油公司，并引发了火灾。在此情况下，路透社援引中东和西方当局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计划在几周内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据悉，沙特将从空中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此外，报道还称，沙特方面正在研究是将攻击目标仅限于曼德海峡周边，还是同时打击也门境内的多个目标。军事紧张局势的升级令人担忧。
1: 因任期届满而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从当地时间10月4日早晨起开始投票。本次选举共有13人参选，一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为 42%，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为 38%， 双方竞争十分激烈。卢拉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而弗拉维奥则主张与要求在打击毒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加强治安措施并实施减税政策等。在特朗普政府采取重视西半球政策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秘鲁等南美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获胜，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作为南美大国的巴西，右翼是否也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受到关注。预计投票将于当天结束并进行计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25日将举行从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人的第二轮投票。
0: 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透露，10月3日早晨，北朝鲜在金正恩的见证下朝着日本海方向进行了战略武器的发射训练。金宇正表示，训练中使用的是中程战略导弹。他还提及了韩国军方和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飞行距离，并声称这表明日韩无法准确追踪这种导弹。金宇正还表示，这种导弹可以在低高度改变飞行轨道，并融入了人工智能。他强调称，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它的打击。北朝鲜在发射当天就宣布进行了导弹训练，这一情况实属罕见。韩国军方宣布，北朝鲜于3日早晨6时30分左右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据信金宇正所说的训练指的就是此事。
1: 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于10月2日召开会议，日本公使河原一贵就北朝鲜绑架问题指出，这不仅是日本，也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河原表示，绑架受害者及其家属年事已高，绑架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 朝方代表就此进行了反驳，指责日本歪曲历史，逃避对过去的清算，并声称绑架问题已经得到彻底且最终的解决。对此，河原公时表示，日本反复就战时行为进行反省，并表达了由衷的歉意。他反驳称，朝方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再次强调绑架问题是具有人道性质且十分紧迫的问题，绝不能有任何拖延，重申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随后，朝方再次进行反驳，日方也再次予以回应，双方展开了多轮交锋。
0: 关于对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使用等实施管制的法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其进行修订，以期建立防止此类土地被有风险的任何国籍的个人或组织获取的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汇总了相关提议，并于10月2日提交给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提议指出，在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之中，应将以下土地定为获取管制对象：难以防御无人机等袭击的设施周边约1公里以内的区域，以及无人居住的边境岛屿。专家还指出，应引入许可制度。如果政府在预审过程中认定相关方面获取土地的行为存在风险，则可以采取不予批准等措施。另外，专家还提议引入内阁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以及对未经许可获取土地等的行为予以处罚的制度。关于针对重要土地等实施管制的规定，自民党也在1日提出了相关提案。日本政府计划加快开展工作，以期在临时国会会议期间对相关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2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模拟日本的防御作战。今年的联合军演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此次军演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地对舰导弹系统 Nemesis。Nemesis 导弹系统可在通过远程操作的无人车辆上搭载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反舰导弹，被认为是驻扎在偏远岛屿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主要装备。此外，此次军演还计划部署射程为100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这将是日美双方装备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有观点认为，向日本最西端的岛屿部署上述装备是考虑到中国，有意加强对其威慑力。不过，接连不断部署装备，预计也会引起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反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1: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2: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6: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7: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6: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7: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8: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9: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0: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5: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0: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5: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0: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5: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0: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5: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0: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5: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4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也门的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其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发动的袭击取得了成功。在也门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正在加强对沙特支持的临时政府的攻势，并将控制范围扩大至曼德海峡周边。曼德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门户，也相当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迂回通道。10月3日有报道称，设在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设施附近冒出烟雾。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他们成功地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家石油公司，并引发了火灾。在此情况下，路透社援引中东和西方当局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计划在几周内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据悉，沙特将从空中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此外，报道还称，沙特方面正在研究是将攻击目标仅限于曼德海峡周边，还是同时打击也门境内的多个目标。军事紧张局势的升级令人担忧。
1: 因任期届满而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从当地时间10月4日早晨起开始投票。本次选举共有13人参选，一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为 42%，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为 38%， 双方竞争十分激烈。卢拉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而弗拉维奥则主张与要求在打击毒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加强治安措施并实施减税政策等。在特朗普政府采取重视西半球政策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秘鲁等南美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获胜，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作为南美大国的巴西，右翼是否也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受到关注。预计投票将于当天结束并进行计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25日将举行从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人的第二轮投票。
0: 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

0: 透露，10月3日早晨，北朝鲜在金正恩的见证下，朝着日本海方向进行了战略武器的发射训练。季宇正表示，训练中使用的是中程战略导弹。他还提及了韩国军方和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飞行距离，并声称这表明日韩无法准确追踪这种导弹。季宇正还表示，这种导弹可以在低高度改变飞行轨道，并融入了人工智能。他强调称，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它的打击。北朝鲜在发射当天就宣布进行了导弹训练，这一情况实属罕见。韩国军方宣布，北朝鲜于3日早晨6时30分左右，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据信金宇正所说的训练，指的就是此事。
1: 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于10月2日召开会议，日本公使河原一贵就北朝鲜绑架问题指出，这不仅是日本，也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河原表示，绑架受害者及其家属年事已高，绑架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朝方代表就此进行了反驳，指责日本歪曲历史，逃避对过去的清算，并声称绑架问题已经得到彻底且最终的解决。对此，河原公使表示，日本反复就战时行为进行反省，并表达了由衷的歉意。他反驳称，朝方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再次强调绑架问题是具有人道性质且十分紧迫的问题，绝不能有任何拖延，重申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随后，朝方再次进行反驳，日方也再次予以回应，双方展开了多轮交锋。
0: 关于对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使用等实施管制的法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其进行修订，以期建立防止此类土地被有风险的任何国籍的个人或组织获取的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汇总了相关提议，并于10月2日提交给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提议指出，在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之中，应将以下土地定为获取管制对象：难以防御无人机等袭击的设施周边约1公里以内的区域，以及无人居住的边境岛屿。专家还指出，应引入许可制度，如果政府在预审过程中认定相关方面获取土地的行为存在风险，则可以采取不予批准等措施。另外，专家还提议引入内阁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以及对未经许可获取土地等的行为予以处罚的制度。关于针对重要土地等实施管制的规定，自民党也在1日提出了相关提案。日本政府计划加快开展工作，以期在临时国会会议期间对相关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模拟日本的防御作战。今年的联合军演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此次军演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地对舰导弹系统 Nemesis。Nemesis 导弹系统可在通过远程操作的无人车辆上搭载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反舰导弹，被认为是驻扎在偏远岛屿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主要装备。此外，此次军演还计划部署射程为100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这将是日美双方装备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 有观点认为，向日本最西端的岛屿部署上述装备，是考虑到中国有意加强对其威慑力。不过，接连不断部署装备，预计也会引起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反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 ます 型的 ます 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地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4: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9: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 ます 型的 ます 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的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2: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9: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1: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诶，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啊，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最近每个周末出门都能碰到神社的活动。
1: 哦，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就是那种一群人抬着神轿，喊着号子，在窄窄的巷子里穿来穿去，前面有人开路，后面有人推，旁边还有小孩子跟着跑的那种活动。
1: 那是秋季秋祭り啊，日本秋天各地都有这种祭典活动。哎，抬神轿啊，拉山车，特别热闹。
0: 对，每次碰到我都会看好一会儿，那个节奏感和气势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他们一起走。
1: 哦，嘛这种祭典呢，嘛确实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力。
0: 哎呀，咱俩话匣子打开又要收不住了。
1: 哦，
0: 那节目开始后再接着聊。
1: 嗯，好啊，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加藤老师，刚才咱们说到秋天日本各地神社的祭典，您参加过这种活动吗？抬个神轿，拉个山车之类的？
1: 啊，我参加过，小时候，小孩的时候。不过说实话，我比较适合在旁边给大家加油。抬个神轿啊，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其实很费事，真正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哎，英慧你呢？
0: 您还别说，我还真扛过一次神轿。那时候我刚来日本，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跟日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去浅草玩。
1: 哦，浅草
0: 正好那里在搞活动。然后那个抬神轿的人就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们。我的同学他们自己不去，就把我给推上去了。
1: 哦，是吗？
0: 哎呦，没想到神轿好沉啊。
1: 沉，
0: 比我想象中的重多了。而且不只是要抬，还要配合那个号子，怎么叫的来着？哇塞哇咻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喊的，然后节奏不对的话，大家步子就都乱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号子啊，在日本的祭典里特别重要。那个除了那个刚才您说的哇咻哇咻以外，还有什么？
0: 嗦呀嗦呀，
1: 又一下又一下，拉斯拉拉斯拉，日本各个地方应有尽有。
0: 所以他听着简单，其实是给所有人打拍子，让大家步调一致，是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怪不得。
1: 要是那个怎么说，那个节奏感特别重要嘛。
0: 怪不得您刚才说有那么多种，所以我以前也是经常听到一些听也听不懂的号子。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都行，是吧？
1: 差不多吧。也可以自己发明也没关系。
0: 原来如此。而且我发现啊，抬神轿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上了年纪的大叔，甚至小孩子也会参加。您刚才也说您小时候也参加
1: 过嘛。小时候。
0: 对，我觉得小孩子穿着那种日式的传统服装，摇摇摆摆的跟在后面，特别可爱。就好像整个社区都参与进去了。
1: 是啊，小时候的我也特别可爱啊。
0: 现在你也很可爱啦。
1: 谢谢。那你刚才是您说的是对的啊，这也是日本秋季的一大特点嘛。它是社区的事，年轻人负责抬，老年人负责指挥，小孩子跟在后面凑热闹啊。一场活动下来呀，整个社区的感情都加深了。
0: 那这个活动在秋天举行是为了敬神祈祷庆祝丰收吗？
1: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感谢神明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也祈愿明年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所以日本的秋季啊，一边是感谢，一边也是许愿。当然祭典的时候大家也少不了在摊位上吃喝玩乐。
0: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了解到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巡游敬神的活动。比如福建的游神，广东的飘色，好像也是抬着神像或者是装饰好的车子在街巷里走来走去，然后全村全镇的人都出来看。
1: 对，我觉得呢这个很有意思，虽然一个叫神轿一个叫游神，形式不一样但是那种神明来了大家赶紧出来看看，我们靠近神明沾沾福气吧，这样的感觉好像很相似。说到底祭典就是把神明土地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大型社区活动。
0: 您说的太好了，没错，就是虽然形式不同，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土地和神明的敬畏，对社区的归属感，还有那种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热闹和团结。
1: 没错没错，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在日本赶上秋季这样的活动，不 妨停下来看一看，甚至可以试着参与一下，哪怕只是在路边鼓鼓掌，也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
0: 没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您有没有参加过，或者有没有小时候跟在队伍后面跑，在路边看热闹的记忆，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1: 欢迎欢迎。好，那接下来看一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
0: 好的，河北省的刘大文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我给你们三个人每个人起个名字。英辉女士，感觉你非常年轻幽默和活泼，我给你起个名字叫青春美少女。华宁女士，我想给你起个名字叫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加藤教授，我给你起个网名叫超越智慧的圣人。冬天虽然冷，夏天非常热，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犯错。个人的力量非常小，群体的力量比较大，困难再大也不可怕，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熊本县受灾的人早日恢复。
1: 谢谢刘大文听友谢谢您对熊本县灾区的关心。
0: 刘大文听友真是太有心了，还惦记着熊本县的受灾民众。今年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地都时不时有受灾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手，让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对。
0: 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谢谢刘大文听友给我们起的名字。
1: 哎呀，超越智慧的圣人，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当啊。超越智慧的圣人听起来好像我已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了，其实我只是一个每天还在努力学习的普通老师而已。不过能被听友这样称赞，我还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喂，青春美少女女士，你觉得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刘大文听友真的是太了解我了。
1: 年轻，
0: 幽默活泼，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好，那青春美少女这个名字我就不客气的接受了。虽然是您给我开的这个美好的滤镜了。
1: 再说刘大文听友给换年轻的名字，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这个名字也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个比我那个超越智慧的圣人更能衬托出他的气质。
0: 您是觉得超越智慧的圣人还不够吗？
1: 怎么会你明知故问嘛，我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0: 是我开玩笑啦。加藤老师其实是非常谦虚的啦。
1: 谢谢。
0: 不过说起来给人起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名字它其实不只是称呼，像这样的爱称外号之类，它其实是一种观察。说明刘大文听友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特点。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起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一种美好的祝愿。青春美少女是希望人永远有活力，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窈窕淑女呢是赞美气质，超越智慧的圣人是敬佩学识。
1: 我也觉得是这样。给别人起一个好名字，其实就是在说我有认真听你说话，我记住你了。所以名字越听越开心，说明我们这个节目真的被听友听进心里去了。对我们主持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鼓励。
0: 没错，不知道在别的听友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形象，欢迎大家给我们起名字。或者聊聊听节目时的感受。
1: 欢迎你们的留言。我们特别想知道。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刘大文听友其实在留言里也点播了一首歌，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您点的那个版本。但是呢我们的编导找到了您点的版本东美唱的另外一首歌。
1: 坂本冬美版本东美。
0: 对，歌名是
1: 秋祭月亮。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是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
1: 每次听石川佳纯用中文回复听友的留言，分享日常，都觉得特别亲切。
0: 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次他要与我们分享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有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20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啦。哇，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20期，多亏了大家的热情留言，我们的节目才能一直做到现在，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是2024年2月18号播出的，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声音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今天我来到了 NHK 华语广播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天。哎呀，好久没说中文了，都有点紧张了。从这次节目开始，我将在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单元里分几次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经历和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的声音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有点没自信的样子，哈哈。上海的醉生梦死朋友留言说，对比了第一期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发现佳纯稳扎稳打，进步了很多，明明中文已经很好了，却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学习，我好崇拜你啊。哇，醉生梦死朋友，你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吗？我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鼓励，我会更加努力的。接下来是中国河北省邢台市的刘大文朋友，他说，佳纯女士在读朋友们的留言时感觉非常亲切，佳纯女士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好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文水平非常棒，山虽然高，水虽然深，佳纯的愿望梦想都成真。刘大文朋友，谢谢你说我的中文水平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在是过奖了，不过你的鼓励让我特别感动，谢谢。下面这条留言也是关于我的中文的，大连的凯文朋友说，石川佳纯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最近也带着这份动力开始学习日语。凯文朋友，谢谢您的留言，你在留言里说我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成了你学习日语的动力，哇，我真是太开心了，看来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一开始是不定期播出的，现在每一个月都会播出一期，今后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大家发送留言来哦。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北京的宇飞朋友说，这个月初开始跟着石川さん的方式跑步，出门次数增多了，心肺功能也感觉在逐渐恢复，心理和生理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能通过这个机会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就太好了。最后十分感谢石川さん分享的运动日常，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宇飞朋友，听说我介绍的关于马拉松的小窍门 对你有帮助，我真是太开心了。同时也谢谢你发来留言，这是让我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动力。祝于飞朋友健康幸福。然后是杭州萧山的张大厨朋友，家纯未来或许会办一个石川杯乒乓球美式大赛吗？选手由家纯的球迷组成，优胜的人可以获得家纯现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盘之类的，愉快的期待着，哈哈。张大厨朋友，谢谢。你知道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乒乓球美食大赛吗？听起来不错耶，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张大厨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次留言。今天是10月4号，亚运会是今天闭幕，我这次为了工作去了亚运会，等我回来之后会和大家分享这次亚运会的见闻的，一定要听下期节目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我是石川家纯，拜拜。

0: 哦，那个今天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很有意思。什么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呵呵，提供的菜是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哎呀，很有意思。
1: 您是不是有点小看西红柿炒鸡蛋了？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家常菜其实很难做的。
0: 难做吗？
1: 要做的好吃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而且做法上也是各地可能都有不同，各家可能都有不同。比如说是放糖还是不放糖，是先炒鸡蛋还是后放鸡蛋，都很有讲究的。
0: 呀，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可不是，所以我特别想吃到石川家纯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哦，我也想吃。
1: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
0: 我也参加。
1: 您是打球还是？
0: 当然是吃美食这个方面。
1: 那总要贡献一下的吧？要不您当裁判员，多给我几分，然后咱们一起吃。
0: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一定。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们期待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尽快举行。同时也期待下一期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后会有期，
0: 拜拜，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4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也门的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其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发动的袭击取得了成功。在也门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正在加强对沙特支持的临时政府的攻势，并将控制范围扩大至曼德海峡周边。曼德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门户，也相当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迂回通道。10月3日有报道称，设在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设施附近冒出烟雾。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他们成功地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家石油公司，并引发了火灾。在此情况下，路透社援引中东和西方当局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计划在几周内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据悉，沙特将从空中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此外，报道还称，沙特方面正在研究是将攻击目标仅限于曼德海峡周边，还是同时打击也门境内的多个目标。军事紧张局势的升级令人担忧。
1: 因任期届满而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从当地时间10月4日早晨起开始投票。本次选举共有13人参选，一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为42%，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为38%，双方竞争十分激烈。卢拉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而弗拉维奥则主张与要求在打击毒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加强治安措施并实施减税政策等。在特朗普政府采取重视西半球政策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秘鲁等南美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获胜，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作为南美大国的巴西，右翼是否也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受到关注。预计投票将于当天结束并进行计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25日将举行从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人的第二轮投票。
0: 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透露，10月3日早晨，北朝鲜在金正恩的见证下朝着日本海方向进行了战略武器的发射训练。金宇正表示，训练中使用的是中程战略导弹。他还提及了韩国军方和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飞行距离，并声称这表明日韩无法准确追踪这种导弹。金宇正还表示，这种导弹可以在低高度改变飞行轨道，并融入了人工智能。他强调称，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它的打击。北朝鲜在发射当天就宣布进行了导弹训练，这一情况实属罕见。韩国军方宣布，北朝鲜于3日早晨6:30左右，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据信金宇正所说的训练，指的就是此事。
1: 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于10月2日召开会议，日本公使河原一贵就北朝鲜绑架问题指出，这不仅是日本，也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河原表示，绑架受害者及其家属年事已高，绑架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 朝方代表就此进行了反驳，指责日本歪曲历史，逃避对过去的清算，并声称绑架问题已经得到彻底且最终的解决。对此，河原公使表示，日本反复就战时行为进行反省，并表达了由衷的歉意。他反驳称，朝方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再次强调绑架问题是具有人道性质且十分紧迫的问题，绝不能有任何拖延，重申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随后，朝方再次进行反驳，日方也再次予以回应，双方展开了多轮交锋。
0: 关于对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使用等实施管制的法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其进行修订，以期建立防止此类土地被有风险的任何国籍的个人或组织获取的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汇总了相关提议，并于10月2日提交给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提议指出，在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之中，应将以下土地定为获取管制对象：难以防御无人机等袭击的设施周边约1公里以内的区域，以及无人居住的边境岛屿。专家还指出，应引入许可制度，如果政府在预审过程中认定相关方面获取土地的行为存在风险，则可以采取不予批准等措施。另外，专家还提议引入内阁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以及对未经许可获取土地等的行为予以处罚的制度。关于针对重要土地等实施管制的规定，自民党也在1日提出了相关提案。日本政府计划加快开展工作，以期在临时国会会议期间对相关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模拟日本的防御作战。今年的联合军演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此次军演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地对舰导弹系统 Nemesis。Nemesis 导弹系统可在通过远程操作的无人车辆上搭载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反舰导弹，被认为是驻扎在偏远岛屿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主要装备。此外，此次军演还计划部署射程为100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这将是日美双方装备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有观点认为，向日本最西端的岛屿部署上述装备是考虑到中国，有意加强对其威慑力。不过，接连不断部署装备，预计也会引起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反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ます型的ます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6: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7: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7: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地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9: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0: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6: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2人で行こう。
11: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1: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最近每个周末出门都能碰到神社的活动。
1: 哦，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就是那种一群人抬着神轿，喊着号子，在窄窄的巷子里穿来穿去，前面有人开路，后面有人推，旁边还有小孩子跟着跑的那种活动。
1: 那是秋季秋祭里啊，日本秋天各地都有这种祭典活动。哎，抬神轿啊，拉山车，特别热闹。
0: 对，每次碰到我都会看好一会儿，那个节奏感和气势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他们一起走。
1: 哦，嘛这种祭典呢，嘛确实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力。
0: 哎呀，咱俩话匣子打开又要收不住了。
1: 哦，
0: 那节目开始后再接着聊。
1: 嗯，好啊，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加藤老师，刚才咱们说到秋天日本各地神社的祭典，您参加过这种活动吗？抬个神轿，拉个山车之类的？
1: 啊，我参加过，小时候，小孩的时候。不过说实话，我比较适合在旁边给大家加油。呀嘛，抬个神轿啊，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其实很费事，真正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哎，英慧，你呢？
0: 您还别说，我还真扛过一次神轿。
1: 哦，
0: 那时候我刚来日本，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跟日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去浅草玩。
1: 哦，浅草
0: 正好那里在搞活动。然后那个抬神轿的人就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们。我的同学他们自己不去，就把我给推上去了。
1: 哦，是吗？
0: 哎呦，没想到神轿好沉啊。
1: 沉，
0: 比我想象中的重多了。而且不只是要抬，还要配合那个号子，怎么叫的来着？哇塞，哇咻！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喊的，然后节奏不对的话，大家步子就都乱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啊，没错没错。这个号子啊，在日本的祭典里特别重要。那个除了那个刚才您说的哇咻哇咻以外，还有什么？嗖呀嗖呀嗖呀嗖呀，
0: 哦，
1: 嗖呀嗖呀，有意思啊有意思啊，拉丝拉拉丝拉，日本各个地方应有尽有。
0: 哦。所以他听着简单，其实是给所有人打拍子，让大家步调一致，是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怪不得。
1: 要是那个怎么说，那个节奏感特别重要嘛。
0: 怪不得您刚才说有那么多种，所以我以前也是经常听到一些听也听不懂的号子。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都行，是吧？
1: 差不多吧，也可以自己发明也没关系。
0: 原来如此。而且我发现啊，抬神轿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上了年纪的大叔，甚至小孩子也会参加。您刚才也说您小时候也参加
1: 过吗？啊，对对，小时候。
0: 对，我觉得小孩子穿着那种日式的传统服装，摇摇摆摆的跟在后面，特别可爱。就好像整个社区都参与进去了。
1: 是啊，小时候的我也特别可爱啊。
0: 现在你也很可爱啦。
1: 谢谢谢谢。那你刚才是您说的是对的啊，这也是日本秋季的一大特点嘛，它是社区的事，年轻人负责抬，老年人负责指挥，小孩子跟在后面凑热闹啊，一场活动下来呀，整个社区的感情都加深了。
0: 哦，那这个活动在秋天举行是为了敬神祈祷庆祝丰收吗？
1: 啊，没错，简单来说就是感谢神明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也祈愿明年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所以日本的秋季啊，一边是感谢，一边也是许愿。当然祭典的时候大家也傻不了在摊位上吃喝玩乐。
0: 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了解到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巡游敬神的活动。比如福建的游神，广东的飘色，好像也是抬着神像或者是装饰好的车子在街巷里走来走去，然后全村全镇的人都出来看。
1: 哦，对对对对，我觉得呢这个很有意思，虽然一个叫神轿一个叫游神，形式不一样啊，但是那种神明来了大家赶紧出来看看，我们靠近神明沾沾福气吧，这样的感觉好像很相似。说到底祭典就是把神明土地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大型社区活动。
0: 您说的太好了，没错，就是虽然形式不同，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土地和神明的敬畏，对社区的归属感，还有那种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热闹和团结。
1: 没错没错，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在日本赶上秋季这样的活动，不 妨停下来看一看，甚至可以试着参与一下，哪怕只是在路边鼓鼓掌，也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
0: 没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您有没有参加过，或者有没有小时候跟在队伍后面跑，在路边看热闹的记忆，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1: 欢迎欢迎。好，那接下来看一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
0: 好的，河北省的刘大文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我给你们三个人每个人起个名字。英辉女士，感觉你非常年轻幽默和活泼，我给你起个名字叫青春美少女。华宁女士，我想给你起个名字叫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加藤教授，我给你起个网名叫超越智慧的圣人。冬天虽然冷，夏天非常热，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犯错。个人的力量非常小，群体的力量比较大，困难再大也不可怕。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熊本县受灾的人早日恢复。
1: 谢谢刘大文听友啊，谢谢您对熊本县灾区的关心。
0: 刘大文听友真是太有心了，还惦记着熊本县的受灾民众。今年啊，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地都时不时有受灾的消息。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手，让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是，对。
0: 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谢谢刘大文听友给我们起的名字。
1: 哎呀，超越智慧的圣人，哎，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当啊！超越智慧的圣人啊，听起来好像我已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了。那么其实我只是一个每天还在努力学习的普通老师而已。不过能被听友这样称赞，哎，我还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哎，喂喂，青春美少女女士，哎，你觉得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觉得刘大文听友真的是太了解我了。年轻，
1: 年轻，年轻，年轻，没什么。
0: 幽默活泼，这不就是我本人吗？好，那青春美少女这个名字我就不客气的，接受了。虽然是您给我开的这个美好的滤镜了。
1: 再说刘道文听友给换年轻的名字，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这个名字也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个比我那个超越智慧的圣人更能衬托出他的气质。
0: 您是觉得超越智慧的圣人还不够吗？
1: 哎，怎么会啊？你明知故问嘛，我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0: 是啊，是，我开玩笑啦。加藤老师其实是非常谦虚的啦。
1: 谢谢。
0: 不过说起来啊，给人起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名字它其实不只是称呼，像这样的爱称啊，外号之类，它其实是一种观察。说明刘大文听友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特点。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起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一种美好的祝愿。青春美少女是希望人永远有活力，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窈窕淑女呢，是赞美气质，超越智慧的圣人是敬佩学识。
1: 我也觉得是这样。给别人起一个好名字，其实就是在说我有认真听你说话，我记住你了。所以名字越听越开心，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被听友听进心里去了。对我们主持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鼓励。
0: 没错，不知道在别的听友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形象。欢迎大家给我们起名字。或者聊聊听节目时的感受。
1: 欢迎欢迎你们的留言。是啊，我们特别想知道。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刘大文听友其实在留言里也点播了一首歌，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您点的那个版本。但是呢，我们的编导找到了您点的版本冬美唱的另外一首歌。
1: 坂本冬美版本冬美。
0: 对对对，歌名是
1: 秋祭月亮。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是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
1: 每次听石川佳纯用中文回复听友的留言，分享日常，都觉得特别亲切。
0: 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次他要与我们分享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20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啦。哇，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20期，多亏了大家的热情留言，我们的节目才能一直做到现在，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是2024年2月18号播出的，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声音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今天我来到了 NHK 华语广播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天。哎呀，好久没说中文了，都有点紧张了。从这次节目开始，我将在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单元里分几次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经历和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的声音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有点没自信的样子，哈哈。上海的醉生梦死朋友留言说，对比了第一期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发现佳纯稳扎稳打，进步了很多，明明中文已经很好了，却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学习，我好崇拜你呀。哇，醉生梦死朋友，你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吗？我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鼓励，我会更加努力的。接下来是中国河北省邢台市的刘大文朋友，他说，佳纯女士在读朋友们的留言时感觉非常亲切，佳纯女士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好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文水平非常棒，山虽然高，水虽然深，佳纯的愿望梦想都成真。刘大文朋友，谢谢你说我的中文水平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在是过奖了，不过你的鼓励让我特别感动，谢谢。下面这条留言也是关于我的中文的，大连的凯文朋友说，石川佳纯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最近也带着这份动力开始学习日语。凯文朋友，谢谢您的留言，你在留言里说我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成了你学习日语的动力，哇，我真是太开心了，看来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一开始是不定期播出的，现在每一个月都会播出一期，今后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大家发送留言来哦。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北京的宇飞朋友说，这个月初开始跟着石川さん的方式跑步，出门次数增多了，心肺功能也感觉在逐渐恢复，心理和生理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能通过这个机会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

就太好了。最后十分感谢石川桑分享的运动日常，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宇飞朋友，听说我介绍的关于马拉松的小窍门对你有帮助，我真是太开心啦！同时也谢谢你发来留言，这是让我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动力。祝宇飞朋友健康幸福。然后是杭州萧山的张大厨朋友，家纯未来或许会办一个石川杯乒乓球美式大赛吗？选手由家纯的球迷组成，优胜的人可以获得家纯现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盘之类的，愉快的期待着，哈哈。张大厨朋友，谢谢。你知道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乒乓球美食大赛吗？听起来不错耶，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张大厨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次留言。今天是10月4号，亚运会是今天闭幕。我这次为了工作去了亚运会，等我回来之后会和大家分享这次亚运会的见闻的，一定要听下期节目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我是石川家纯，拜拜。

0: 哦，那个今天呢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很有意思。什么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呵呵，提供的菜是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哎呀，很有意思。
1: 您是不是有点小看西红柿炒鸡蛋了？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家常菜其实很难做的。
0: 难做吗？
1: 要做的好吃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而且做法上也是各地可能都有不同，各家可能都有不同。比如说是放糖还是不放糖，是先炒鸡蛋还是后放鸡蛋，都很有讲究的。
0: 哦哟。要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可不是。所以我特别想吃到石川家纯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哦，我也想吃。
1: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
0: 我也参加。
1: 您是打球还是？
0: 当然是吃美食这个。
1: 那总要贡献一下的吧。要不您当裁判员，多给我几分，然后咱们一起吃。
0: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一定。
1: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期待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尽快举行，同时也期待下一期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后会有期，
0: 拜拜，再见，
1: 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4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也门的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其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发动的袭击取得了成功。在也门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正在加强对沙特支持的临时政府的攻势，并将控制范围扩大至曼德海峡周边。曼德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门户，也相当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迂回通道。10月3日有报道称，设在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设施附近冒出烟雾。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他们成功地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家石油公司，并引发了火灾。在此情况下，路透社援引中东和西方当局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计划在几周内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据悉，沙特将从空中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此外，报道还称，沙特方面正在研究是将攻击目标仅限于曼德海峡周边，还是同时打击也门境内的多个目标。军事紧张局势的升级令人担忧。
1: 因任期届满而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从当地时间10月4日早晨起开始投票。本次选举共有13人参选，一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为 42%， 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为 38%， 双方竞争十分激烈。卢拉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而弗拉维奥则主张与要求在打击毒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加强治安措施并实施减税政策等。在特朗普政府采取重视西半球政策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秘鲁等南美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获胜，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作为南美大国的巴西，右翼是否也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受到关注。预计投票将于当天结束并进行计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25日将举行从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人的第二轮投票。
0: 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透露，10月3日早晨，北朝鲜在金正恩的见证下朝着日本海方向进行了战略武器的发射训练。金宇正表示，训练中使用的是中程战略导弹。他还提及了韩国军方和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飞行距离，并声称这表明日韩无法准确追踪这种导弹。金宇正还表示，这种导弹可以在低高度改变飞行轨道，并融入了人工智能。他强调称，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它的打击。北朝鲜在发射当天就宣布进行了导弹训练，这一情况实属罕见。韩国军方宣布，北朝鲜于3日早晨6:30左右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据信金宇正所说的训练指的就是此事。
1: 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于10月2日召开会议，日本公使河原一贵就北朝鲜绑架问题指出，这不仅是日本，也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河原表示，绑架受害者及其家属年事已高，绑架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 朝方代表就此进行了反驳，指责日本歪曲历史，逃避对过去的清算，并声称绑架问题已经得到彻底且最终的解决。对此，河原公使表示，日本反复就战时行为进行反省，并表达了由衷的歉意。他反驳称，朝方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再次强调绑架问题是具有人道性质且十分紧迫的问题，绝不能有任何拖延，重申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随后，朝方再次进行反驳，日方也再次予以回应，双方展开了多轮交锋。
0: 关于对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使用等实施管制的法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其进行修订，以期建立防止此类土地被有风险的任何国籍的个人或组织获取的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汇总了相关提议，并于10月2日提交给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提议指出，在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之中，应将以下土地定为获取管制对象：难以防御无人机等袭击的设施周边约一公里以内的区域，以及无人居住的边境岛屿。专家还指出，应引入许可制度，如果政府在预审过程中认定相关方面获取土地的行为存在风险，则可以采取不予批准等措施。另外，专家还提议引入内阁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以及对未经许可获取土地等的行为予以处罚的制度。关于针对重要土地等实施管制的规定，自民党也在1日提出了相关提案。日本政府计划加快开展工作，以期在临时国会会议期间对相关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模拟日本的防御作战。今年的联合军演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此次军演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地对舰导弹系统 Nemesis。Nemesis 导弹系统可在通过远程操作的无人车辆上搭载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反舰导弹，被认为是驻扎在偏远岛屿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主要装备。此外，此次军演还计划部署射程为100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这将是日美双方装备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有观点认为，向日本最西端的岛屿部署上述装备是考虑到中国，有意加强对其威慑力。不过，接连不断部署装备，预计也会引起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反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亚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亚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亚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亚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亚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亚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 ます 型的 ます 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晩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的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9: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6: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6: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2人で行こう。
10: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诶，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啊，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我最近每个周末出门都能碰到神社的活动。
1: 哦，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就是那种一群人抬着神轿，喊着号子，在窄窄的巷子里穿来穿去，前面有人开路，后面有人推，旁边还有小孩子跟着跑的那种活动。
1: 那是秋季秋祭里啊，日本秋天各地都有这种祭典活动。哎，抬神轿啊，拉山车，特别热闹。
0: 对，每次碰到我都会看好一会儿，那个节奏感和气势让人忍不住想跟着他们一起走。
1: 那这种祭典呢，确实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力。
0: 哎呀，咱俩话匣子打开又要收不住了。那节目开始后再接着聊。
1: 好啊，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播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加藤老师，刚才咱们说到秋天日本各地神社的祭典，您参加过这种活动吗？抬个神轿，拉个山车之类的？
1: 我参加过，小时候，小孩的时候。不过说实话，我比较适合在旁边给大家加油。抬个神轿啊，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其实很费事，真正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英慧，你呢？
0: 您还别说，我还真扛过一次神轿。那时候我刚来日本，我记得应该是五月份，跟日语学校的同学一起去浅草玩。
1: 浅草
0: 正好那里在搞活动。然后那个抬神轿的人就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们。我的同学他们自己不去，就把我给推上去了。
1: 是吗？
0: 哎呦，没想到神轿好沉啊。
1: 沉，
0: 比我想象中的重多了。而且不只是要抬，还要配合那个号子，怎么叫的来着？哇塞哇秀
1: 啊，对对对，
0: 这样喊的，然后节奏不对的话，大家步子就都乱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没错没错。这个号子啊，在日本的祭典里特别重要。那个除了那个刚才您说的哇秀哇秀以外，还有什么嗦呀嗦呀嗦呀嗦呀嗦呀嗦呀嗦呀嗦呀拉斯拉拉斯拉，日本各个地方应有尽有。
0: 所以他听着简单，其实是给所有人打拍子，让大家步调一致，是吗？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怪不得。
1: 要是那个怎么说，那个节奏感特别重要嘛。
0: 怪不得您刚才说有那么多种，所以我以前也是经常听到一些听也听不懂的号子。所以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都行，是吧？
1: 差不多吧。也可以自己发明也没关系。
0: 原来如此。而且我发现啊，抬神轿的不只是年轻人，还有上了年纪的大叔，甚至小孩子也会参加。您刚才也说您小时候也参加过。
1: 对对，小时候。
0: 对，我觉得小孩子穿着那种日式的传统服装，摇摇摆摆的跟在后面，特别可爱。就好像整个社区都参与进去了。
1: 是啊，小时候的我也特别可爱啊。
0: 现在你也很可爱啦。
1: 谢谢谢谢。那你刚才是您说的是对的啊，这也是日本秋季的一大特点嘛，它是社区的事，年轻人负责抬，老年人负责指挥，小孩子跟在后面凑热闹啊！一场活动下来呀，整个社区的感情都加深了。
0: 那这个活动在秋天举行，是为了敬神、祈祷、庆祝丰收吗？
1: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感谢神明保佑今年有个好收成，也祈愿明年风调雨顺，大家平平安安。所以日本的秋季啊，一边是感谢，一边也是许愿。当然，祭典的时候，大家也少不了在摊位上吃喝玩乐。
0: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了解到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巡游敬神的活动。比如福建的游神，广东的飘色，好像也是抬着神像或者是装饰好的车子在街巷里走来走去，然后全村全镇的人都出来看。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呢这个很有意思，虽然一个叫神轿，一个叫游神，形式不一样啊，但是那种神明来了，大家赶紧出来看看，我们靠近神明沾沾福气吧，这样的感觉好像很相似。说到底，这点就是把神明、土地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大型社区活动。
0: 您说的太好了，没错，就是虽然形式不同，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土地和神明的敬畏，对社区的归属感， 还有那种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热闹和团结。
1: 嗯，没错没错，确实，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在日本赶上秋季这样的活动，哎，不妨停下来看一看，
0: 嗯，
1: 甚至可以试着参与一下，哎，哪怕只是在路边鼓鼓掌，也能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
0: 没错，
1: 嗯，
0: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活动，
1: 嗯，
0: 您有没有参加过，或者有没有小时候跟在队伍后面跑，在路边看热闹的记忆？
1: 嗯，
0: 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
1: 嗯，欢迎欢迎。
0: 嗯，
1: 好，那接下来看一看近期收到的听友留言吧。
0: 好的，
1: 嗯，
0: 河北省的刘大文听友给我们留言说，我给你们三个人每个人起个名字。
1: 哦，
0: 英辉女士，感觉你非常年轻、幽默和活泼，我给你起个名字叫青春美少女。
1: 哟。
0: 华宁女士，我想给你起个名字叫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
1: 哦，
0: 加藤教授，我给你起个网名叫超越智慧的圣人。
1: 哇，
0: 冬天虽然冷，夏天非常热，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不要犯错。个人的力量非常小，群体的力量比较大，困难再大也不可怕。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熊本县受灾的人早日恢复。
1: 谢谢刘大文听友啊，谢谢您对熊本县灾区的关心。
0: 嗯，刘大文听友真是太有心了，还惦记着熊本县的受灾民众。
1: 是，
0: 今年啊，不仅是日本，世界各地都时不时有受灾的消息。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伸出援手，让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1: 是，对。
0: 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谢谢刘大文听友给我们起的名字。
1: 哎呀，超越智慧的圣人，哎，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当啊。
0: 嗯，
1: 超越智慧的圣人啊，听起来好像我已经修炼到最高境界了，那么其实我只是一个每天还在努力学习的普通老师而已。不过能被听友这样称赞，哎，我还是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哎，喂喂，青春美少女女士，哎，你觉得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觉得刘大文听友真的是太了解我了。
1: 哦，
0: 年轻，
1: 年轻，年轻，年轻，没什么。
0: 幽默活泼，这不就是我本人吗？
1: 啊，嗯。
0: 好，那青春美少女这个名字我就不客气的，
1: 嗯，
0: 接受了。
1: 嗯，
0: 虽然是您给我开的这个美好的滤镜了。
1: 嗯
0: 嗯
1: 嗯。再说刘大文听友给换您起的名字，窈窕淑女，凤仙花之恋。哦，这个名字也太浪漫了。我觉得那个比我那个超越智慧的圣人更能衬托出他的气质。
0: 哎，您是觉得超越智慧的圣人还不够吗？
1: 哎，怎么会啊，你明知故问嘛，我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0: 是啊，少开玩笑啦，加藤老师其实是非常谦虚的啦。
1: 哦，谢谢。
0: 嗯，不过说起来啊，给人起名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
1: 嗯，
0: 我觉得名字它其实不只是称呼，像这样的爱称啊，
1: 哦，
0: 外号之类，它其实是一种观察。
1: 哦，
0: 说明刘大文听友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记住了我们每个人的特点。
1: 嗯，
0: 而且您发现没有，他起的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一种美好的祝愿。
1: 嗯，
0: 青春美少女是希望人永远有活力，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1: 嗯，
0: 窈窕淑女呢是赞美气质，超越智慧的圣人是敬佩学识。
1: 嗯，我也觉得是这样。
0: 嗯，
1: 给别人起一个好名字，其实就是在说我有认真听你说话，我记住你了，所以名字越听越开心，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啊真的被听友听进心里去了。对我们主持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鼓励。
0: 没错，不知道在别的听友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形象，欢迎大家给我们起名字。
1: 嗯，
0: 或者聊聊听节目时的感受。
1: 嗯，欢迎欢迎你们的留言。嗯，是啊，我们特别想知道。
0: 嗯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
1: 嗯嗯，
0: 刘大文听友其实在留言里也点播了一首歌，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您点的那个版本。
1: 哦，嗯，
0: 但是呢我们的编导找到了您点的版本东美。
1: 嗯，
0: 唱的另外一首歌。
1: 哦，送给坂本冬美版本东美。
0: 对对对，歌名是
1: 秋祭
0: 月亮。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是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
1: 每次听石川佳纯用中文回复听友的留言，分享日常，都觉得特别亲切。
0: 是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次他要与我们分享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有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20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啦。哇，朋友们，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20期，多亏了大家的热情留言，我们的节目才能一直做到现在，再一次衷心感谢大家。这个节目的第一期是2024年2月18号播出的，让我们来听听当时的声音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今天我来到了 NHK 华语广播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天。哎呀，好久没说中文了，都有点紧张了。从这次节目开始，我将在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单元里分几次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经历和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节目。那个时候我的声音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有点没自信的样子，哈哈。上海的醉生梦死朋友留言说，对比了第一期的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发现佳纯稳扎稳打，进步了很多，明明中文已经很好了，却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学习，我好崇拜你呀、哇，醉生梦死的朋友，你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吗？我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的鼓励，我会更加努力的。接下来是中国河北省邢台市的刘大文朋友，他说，佳纯女士在读朋友们的留言时感觉非常亲切，佳纯女士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好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文水平非常棒，山虽然高，水虽然深，佳纯的愿望梦想都成真。刘大文朋友，谢谢你说我的中文水平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实在是过奖了，不过你的鼓励让我特别感动，谢谢。下面这条留言也是关于我的中文的，大连的凯文朋友说，石川佳纯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最近也带着这份动力开始学习日语。凯文朋友，谢谢您的留言，你在留言里说我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成了你学习日语的动力，哇，我真是太开心了，看来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这个节目一开始是不定期播出的，现在每一个月都会播出一期，今后我们也衷心期待着大家发送留言来哦。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一鼓作气把今天剩下的留言都读完吧。北京的宇飞朋友说，这个月初开始跟着石川さん的方式跑步，出门次数增多了，心肺功能也感觉在逐渐恢复，心理和生理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能通过这个机会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就太好了。最后十分感谢石川さん分享的运动日常，给了我很多的动力。宇飞朋友，听说我介绍的关于马拉松的小窍门对你有帮助，我真是太开心啦，同时也谢谢你发来留言，这是让我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动力。祝宇飞朋友健康幸福。然后是杭州萧山的张大厨朋友，佳纯未来或许会办一个石川杯乒乓球美式大赛吗？
选手由加纯的球迷组成，优胜的人可以获得加纯现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一盘之类的，愉快的期待着，哈哈。张大厨朋友，谢谢。你知道我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乒乓球美食大赛吗？听起来不错耶，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张大厨朋友，期待着你下一次留言。今天是10月4号，亚运会是今天闭幕。我这次为了工作去了亚运会，等我回来之后会和大家分享这次亚运会的见闻的，一定要听下期节目哦。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我是石纯家纯，拜拜。

0: 哦，那个今天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也很有意思。什么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呵呵，提供的菜是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哎呀，很有意思。
1: 您是不是有点小看西红柿炒鸡蛋了？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家常菜其实很难做的。
0: 难做吗？
1: 要做的好吃的话，其实不太容易，而且做法上也是各地可能都有不同，各家可能都有不同。比如说是放糖还是不放糖，是先炒鸡蛋还是后放鸡蛋，都很有讲究的。
0: 呀，真的是奥妙无穷啊！
1: 可不是，所以我特别想吃到石川家纯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哦，我也想吃。
1: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
0: 我也参加。
1: 您是打球还是？
0: 当然是吃美食这个。
1: 那总要贡献一下的吧？要不您当裁判员，多给我几分，然后咱们一起吃。
0: 好的，好的，一定。
1: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们期待石川杯乒乓球美食大赛尽快举行。同时也期待下一期的石川家纯的中文日记。
0: 没错，没错。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后会有期，
0: 拜拜，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4日下午3:10的新闻。
0: 也门的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其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发动的袭击取得了成功。在也门，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正在加强对沙特支持的临时政府的攻势，并将控制范围扩大至曼德海峡周边。曼德海峡是通往红海的门户，也相当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迂回通道。10月3日，有报道称，设在利雅得的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设施附近冒出烟雾。胡塞武装在一份声明中声称，他们成功地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家石油公司，并引发了火灾。在此情况下，路透社援引中东和西方当局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计划在几周内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据悉，沙特将从空中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此外，报道还称，沙特方面正在研究是将攻击目标仅限于曼德海峡周边，还是同时打击也门境内的多个目标。军事紧张局势的升级令人担忧。
1: 因任期届满而举行的巴西总统选举从当地时间10月4日早晨起开始投票。本次选举共有13人参选，一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左翼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为42%，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为38%，双方竞争十分激烈。卢拉主张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国家主权不受大国干涉等，而弗拉维奥则主张与要求在打击毒品等问题上加强合作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加强治安措施并实施减税政策等。在特朗普政府采取重视西半球政策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秘鲁等南美国家的总统选举中，右翼获胜，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作为南美大国的巴西，右翼是否也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受到关注。预计投票将于当天结束并进行计票。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25日将举行从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人的第二轮投票。
0: 北朝鲜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金宇正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透露，10月3日早晨，北朝鲜在金正恩的见证下朝着日本海方向进行了战略武器的发射训练。金宇正表示，训练中使用的是中程战略导弹。他还提及了韩国军方和日本防卫省公布的飞行距离，并声称这表明日韩无法准确追踪这种导弹。金宇正还表示，这种导弹可以在低高度改变飞行轨道，并融入了人工智能。他强调称，这意味着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它的打击。北朝鲜在发射当天就宣布进行了导弹训练，这一情况实属罕见。韩国军方宣布，北朝鲜于3日早晨6:30左右，从东部圆山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据信金宇正所说的训练，指的就是此事。
1: 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于10月2日召开会议，日本公使河原一贵就北朝鲜绑架问题指出，这不仅是日本，也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河原表示，绑架受害者及其家属年事已高，绑架问题必须立即得到解决。 朝方代表就此进行了反驳，指责日本歪曲历史，逃避对过去的清算，并声称绑架问题已经得到彻底且最终的解决。对此，河原公使表示，日本反复就战时行为进行反省，并表达了由衷的歉意。他反驳称，朝方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再次强调绑架问题是具有人道性质且十分紧迫的问题，绝不能有任何拖延，重申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随后，朝方再次进行反驳，日方也再次予以回应，双方展开了多轮交锋。
0: 关于对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使用等实施管制的法律，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其进行修订，以期建立防止此类土地被有风险的任何国籍的个人或组织获取的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汇总了相关提议，并于10月2日提交给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提议指出，在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之中，应将以下土地定为获取管制对象，难以防御无人机等袭击的设施周边约1公里以内的区域，以及无人居住的边境岛屿。专家还指出，应引入许可制度，如果政府在预审过程中认定相关方面获取土地的行为存在风险，则可以采取不予批准等措施。另外，专家还提议引入内阁府工作人员赴现场调查，以及对未经许可获取土地等的行为予以处罚的制度。关于针对重要土地等实施管制的规定，自民党也在1日提出了相关提案。日本政府计划加快开展工作，以期在临时国会会议期间对相关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模拟日本的防御作战。今年的联合军演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本台 NHK 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此次军演计划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新型地对舰导弹系统 Nemesis。Nemesis 导弹系统可在通过远程操作的无人车辆上搭载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反舰导弹，被认为是驻扎在偏远岛屿上的快速反应部队、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的主要装备。此外，此次军演还计划部署射程为100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这将是日美双方装备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有观点认为，向日本最西端的岛屿部署上述装备是考虑到中国，有意加强对其威慑力。不过，接连不断部署装备，预计也会引起当地居民一定程度的反对。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1课。
0: 我们在第22课里学过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今天再来学习另外一种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忍者。
1: 星星、米娅和海斗正在春奶奶之家聊天，这时喜欢日本文化的美国人麦克来了。麦克打算和海斗一起去忍者博物馆，今天就是来商量这件事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31课的绘画。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3: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对星星和米娅说，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0: 这个星期六我和海斗去忍者博物馆。
1: 米娅说，
3: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0: マイク、你可真喜欢忍者啊。
1: マイク向星星和米娅发出了邀请。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是，大家一起去好不好。
1: 米娅有些遗憾地说，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啊，星期六我不太方便。
1: 星星也说，
3: 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0: 我也有课。
1: 海斗说，
4: 残念，
0: 真不巧。
4: 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0: 那我们俩去吧。
1: 星星和米娅都有别的安排，真是太遗憾了。
0: 麦克和海斗要去的忍者博物馆位于三重县的忍者之乡伊贺上野，在那里可以参观忍者居住的房屋，观看忍术表演等。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一起去好不好。
2: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行きません
0: 是动词去，
5: 行く
0: 的郑重的否定型，但加上了表示疑问的助词か之后呢，就表示邀请。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这个说法，
5: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0: 把动词ます型的ます变成
5: ません，
0: 再加上か，句尾用声调来读，就是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了。
1: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发出邀请的对话。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今晚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5: 今晚
0: 是今晚的意思，
5: 一緒に
0: 是一起，
5: ご飯
0: 是饭，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く
0: 意思就是去吃饭。把
5: 行く
0: 变成
5: 行きませんか，
0: 就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
6: 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
1: 好啊，一起去吧。
5: いいですね
0: 表示赞同对方的意见。
5: 行きましょう
0: 是
5: 行く
0: 接续ましょう的形式，这里用来表示回应对方接受邀请。
1: 我们在第22课学过ましょう表示向对方发出邀请，比如拍张照片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那么ませんか和ましょう有什么区别呢？
0: ましょう含有敦促对方的语气，而ませんか则更郑重一些，表示你想确认对方是否方便。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今晩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大家一起吃烧烤，应该怎么说呢？大家一起是
5: みんなで，
0: 吃烧烤是
5: 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バーベキューをする。
0: 动词
5: する
0: 的ます形是
5: します。します。
0: 好，请回答。
4: みんなでバーベキューをしませんか？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拒绝麦克的邀请时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5: ちょっと。
0: 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儿。但如果把词尾拉长一些，弱弱的说，就可以表示委婉的拒绝。它可以表达难为情的语气，表示你不得不把难以启齿的事说出来。说的时候呢，就像这样。
5: ちょっと。
0: 米娅说的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实际上就是委婉的告诉麦克，我星期六不方便，不能去。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2: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7: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8: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土曜日はちょっと。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麦克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今度の土曜日、カイトと忍者博物館に行きます。
6: マイクさんは本当に忍者が好きですね。
2: はい、みんなで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6: ああ、土曜日はちょっと。私も授業があります。
4: 残念。じゃあ二人で行こう。
9: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
1: ー。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忍者。
0: 哎，李一伦，你知道忍者是做什么的吗？
1: 听说过，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0: 是吗？忍者的主要任务啊，是收集敌方情报和执行阴谋破坏活动。说起来呢，忍者的历史还不明了，他们主要活跃于15和16世纪的战国时代。三重县的伊贺流忍者与滋贺县的甲贺流忍者非常有名。
1: 哦，是吗？忍者的服装也很有特点啊，连头部也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没错，但实际上呢，忍者潜入敌方阵营时，有时也会装扮成商人、僧侣或是街头艺人等。
1: 哦，据说他们还会使用魔术般的忍术。
0: 漫画和电影里的忍术呢，有很多是虚构的，不过有些的确是真的，比如 shuriken 手里剑，还有防止被敌人发现的走路方式忍足，以及引爆火药弹后隐身，这些技能都非常有名。有时还会运用心理学来完成任务。作为一种掌握了多种技能的集团，忍者深受武将的器重。不过，关于忍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1: 我觉得我对忍者也越来越着迷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麦克和海斗会到达忍者博物馆所在的三重县。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